阿姨呢？哈，那你坐会儿。哎呀，宝贝，那公公吧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